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
0: 加快推进重点工程，构建经济增长新动力；潜意识筹备试点，企业定期参与艺术演出；切勿对登革热。

起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在维护交通、医疗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度的同时，全市正集中完善各项投资手续，积极推进更多重点工程，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上半年建筑业增加值预计同比增长 7.19%，对全市经济总体增长贡献 0.35 个百分点，其中土木工程施工组增长 7.89%， 继续作为全行业的核心增长动力，充分反映出全市多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的顺利推进。值得关注的是，各项区域互联互通交通工程持续受到全市重点指挥督导，确保按计划推进。高速公路、国道升级、省道、经济发展总干线以及水路交通工程正逐步完善，有力拓展发展空间，提升互联互通能力，吸引投资落地。在医疗领域，秦区市肿瘤医院项目持续加快推进，旨在提升全市及九龙江平原地区专科诊疗能力。目前全市正加紧完善多项具有战略意义工程及其他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手续，加快推进重点工程进度，不仅为建筑行业注入新动力，推动公共投资资金包覆，更为完善基础设施体系提升竞争力，拓展城市长远可持续增长空间奠定基础。各位听众，预计从现在到2026年底，秦区市将举办系列大型艺术演出活动，为此秦区市文化体育旅游厅正提交申请，寻求试点企业参与定期组织艺术演出的政策主张。按照计划，至今年8月至12月将在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大厅定期举办艺术演出活动，每月按主题举办一场，每场时长70至90分钟，演出内容以歌颂家乡、祖国和秦区市形象为主旋律，融合歌舞、音乐、时装秀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参演阵容涵盖来自胡志明市的歌手和艺术家、专业艺术团、模特团队及舞蹈队等。市文化艺术中心负责提供演出大厅场馆和硬件设施，合作企业自筹资金承担其余内容，并通过门票收入进行回收。门票价格计划向社会公开，定价区间约为15万至100万元。尊敬的各位听众，2026年以来，秦区市登革热疫情持续呈复杂态势。据统计，全市累计报告逾3000例登革热病例，是2025年同期的10倍。不仅病例数量激增，还出现大量病情加重后才就医住院的情况。医生指出，除环境因素外，患者的主观轻视心理恰恰发生在登革热最危险的阶段，即发烧起病第3天，是加重病情的重要诱因。突发高热、头痛、肌肉酸痛、全身乏力，这些都是登革热的常见症状。然而，由于容易与普通发热性疾病混淆，不少人仍选择居家自行治疗。正是这种轻视态度，使许多人错失了得到及时监测和治疗的黄金时机。秦区市徐振芳、李进兴患者说，出现发热头痛、寒战，下午买了药吃，以为只是普通发热，到了深夜2点左右开始彻夜难眠，高烧一直不退，于是我叫姐姐送去医院。事实上，大多数患者都经历两至三天的持续高热阶段，当体温开始下降，许多人误以为病情已在好转，便放松了警惕，殊不知这恰恰是病情可能急剧加重的危险阶段。若得不到及时监测和处置，极易发生血浆渗漏、出血或休克。秦区市旭珍综合医院综合计划科副科长

将为该地区增加钢铁产能，助力促进该市加工制造业发展。为实现长期发展，起居市继续通过投资建设新的工业园区，扩大工业空间。今年6月，该市公布并批准了新河与大邑两个工业园区项目投资主张和投资者。新河工业园区占地 204.6 公顷，投资总额达 3.99 万亿多元。大邑工业园区占地196公顷，投资总额超过 2.91 万亿多元。这两个项目的投产将显著补充工业用地供应，满足大型投资者的需求，并有助于完善工业生态系统，提升前居市在吸引加工、制造及配套工业项目方面的竞争力。除了已获批的投资项目外，前居市还在积极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做好准备。前居市出口加工区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正在实施赴美工业城市服务园区、二号城体工业园区和安业扩大工业园区建设规划。与此同时，东富、龙盛、新平、二号永盛、三号永盛工业园区也已上定规划主张，相关单位正在完善手续并安排资金，旨在未来实施项目。有关成立城体经济区的提案，管理委员会正在同咨询单位进行审查，根据前居市调整后的规划调整内容，有望将成为新的增长级，为工业和物流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有助于提升前居在区域经济连接连中的地位。前居市出口加工区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代理主任陈玉雄分享说，今后该单位将继续与各部门机构、地方和工业园区基础设施企业协调，支持投资者划区规划、禁地、技术设施和投资条件等全面信息。管理委员会将着力解决电力、水、废水处理、劳动力和生产条件方面的困难，支持劳动力供需对接，鼓励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节约能源以及朝着善待环境的方向发展。起居市人委会副主席李公礼表示，为实现未来几年两位数增长，该市将重点发展加工制造业、能源、物流和工业园区等重点支柱产业。每个新建的工业园区不仅能创造更多产值，还有助于吸引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增加财政收入、促进贸易和服务业发展，以及推动城镇化进程。前居市领导强调，将继续通过行政手续改革，提高治理效率，改善投资环境以及消除瓶颈等措施，为企业提供支持，确保项目按期实施。凭借涵盖规划、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和扶持企业的同步发展战略，前居市正逐步扩大其工业空间，为提升竞争力、吸引新资本流入和构建长期增长动力奠定坚实基础。这将是前居市实现成为九龙江平原地区工业中心目标的重要前提，并为未来一段时间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这是前居市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